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卵跟糖吧，饭后我们搞汤马酸。爱煮那寒吧，勾点了胡子勾酸化沙。长笛我靠我吗？混卵跟吧，红着绿少勾熬跟熬寒嘎晒后门，没什么，没掉地上，没多娃马闪闪亮亮啦。爱煮那吧。人偶上好偶伯偶猫乖好母后够喜黑哈混乱跟嘛一马晚的没变过你过的高米路少紧过没得偶的没偶嘎甜没一那干杀的很内不把后藤很分藤刚牙爽和都晚跟嘛如行乖呢今日爱做啦，怎么冷打不躲吗？爱观盘看吧，高下让米望住单招下咋？旁把单碗装高架，三底架住头来，混乱跟看吧。两单子嘞，没人搭两只，没结做过了，没都放大了。爱做啦，见棕色弟弟。乖娃得要过了咯对好比乱嘎辣帕马大门肯为古过门肯让张迪熬过的门蛋多混乱根吧我照诶高哈让张日的罪乖鲁哦现面咋高娃好好多好比乱辣省呀熬门好边娃娃里过里六高级做过了找乖鲁熬过了呢混乱根嘛你啊你啊这和滚正好妈哦怕皮凉龙敢拉肚好比乱呀乖哦六门好边哦把你过你六和爱嘎六哦满堆六门好门干枯六满多为什么熬做过了瓜多理由了门一位丢灯吧高傲过了六不六的变难怪混乱根吧三三天我并不和爱玩傲怕接别后了怕刚刚嘎我们做过了和傲过了门三傲怕接两不后了怕刚刚嘎过多嘎我们做难怪呗今日就难怪康笨好爱管朋友上下还跟妈腾很实体过长比那好上下都红如地阴神化开味我的妈甜实体过长比那是那干面下上下不压长嘎如汉乖实体过长比那见起着嘞爱做那的然我很闷嘎爱个的住了很狗妈嘞哈该是那干那黄旁门人家下第二朋妈甜狗令妈我都开好呢门走后者米浪门心行离开不杀贴见后来弟弟杀贴过准备了走个老魂开后魂无憾杀贴龙吧拜老走门惹胡坎坎爱陆藏狗人嘎拉奥米跑马关乎坦波行里弟弟不应不靠内门嘿嘿慌慌没古文卡咁内混乌坎正派石门嘎奥爱走拉马行别为咁了三马奥浪嘎勒火喊混乌坎混乌坎很难乱跟行里边这让得起米浪康爽门古过古过能狠我坎见后来马甘流我坎得不杀贴吧很难玩的乖阿如乐行的胡沙杀贴吧很难变够玩马哈沙爽卡停跟灯温拍过吧拍地奥混乌坎走吧晃荡马坦满河欧牌走欧牌口长晃荡晚吗杀铁过长比走连嘎干不当吧

0: ขอบคุณกับไอ้นัวผู้นอนนี่ได้ลังนามาค้นมึงนี่ก็พั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านจะ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ลังนามาค้นมึงนี่เนาะฟังตั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五一假日期间全省交通运输平稳有序丽江市外汇收支增长势头持续向好红河州多项发力稳就业促增收一季度西双版纳产业招商开局良好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5月8日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五一假期我省公路铁路民航等综合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据统计5月1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 1163.20 万辆次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省内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77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04.93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6890.88 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该批建设项目清单下达后今年以来我省已有56个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得到中央资金支持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解决我省供水管网漏损城市内涝燃气管网老化等问题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计划2026年6月30日竣工投运面对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丽江市涉外经济顶住压力逆势上扬2026年一季度全市涉外收支总额为2214.76万美元，同比增长82.84%。全市涉外收支顺差态势稳固，跨境资金往来活跃度显著提升，涉外经济发展质效持续向好。今年以来，红河州紧扣政策赋能、招聘活动、劳务协作、帮扶车间、创新创业精准施策，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双向发力，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稳岗拓岗。扎实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工作一季度全州开展各类招聘活动200余场次发布招聘岗位

0: 信息34.8万余个，签订就业协议29714人次，同比增长6.26%。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紧扣4+6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目标，以产业链招商为主线，标志性项目为抓手，凝心聚力推动招商引资规模提升、结构优化落地提速。一季度泉州产业招商交出亮眼答卷，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据统计，一季度泉州新签约项目31个，协议总金额达40.17亿元，同比增长12.1%。五一假日期间，迪庆州香格里拉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民族风情、生态观光等多元业态全域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香格里拉市共接待游客94.35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85037.47万元。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5月10日，中蒙甘其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替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国际新闻，5月1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他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据朝中社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请听报道。
2: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2期实施。通海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罗子俊，
3: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2: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副局长何家瑞，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2: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 2024年。

0: 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劣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石屏县翼龙湖水质脱劣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局长张兴荣：
1: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0: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3治1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曹俊：
2: 坚持自然化利润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0: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杞鹭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劣，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4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
3: 我们将深化3治1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以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区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4: 5月9日，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请听报道。
5: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竹：
6: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5: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2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左广：
7: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那个豆子。
5: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2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

0: 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十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云南博匠府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永伟：
1: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封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家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
2: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季征：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机关，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4: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0: 滇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5: 我觉得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0: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6: 坚持办好一届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0: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7: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0: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8: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0: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9: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 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

0: 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1: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2: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十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3: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颖杰：
4: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3: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杨颖杰：
4: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3: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的观察、记录、筛选，短短3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景维坤：
5: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3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3: 汗包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进行规模化试种。目前，团队的技术推广覆盖云南80%以上的花卉种植区，助力全省鲜切花优质率从50%提升至85%以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浩：
6: 作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还需要能够沉下心来苦心钻研哈，是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就是能够坐得住那个冷板凳。
3: 4月27号，张浩代表团队赴京领取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6: 中国风这些品种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科研人员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更新更广的一个思路。种业端哈，要肯定要育出更多的符合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品种嘛，这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0: 以案说法。
1: 78岁老人饭店就餐，行至饭店大堂台阶处时不慎摔倒，致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向饭店索赔3.4万余元。饭店设置的醒目小心台阶、小心地滑警示，是否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饭店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我们来看看近日法院审理一起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基本案情：2025年3月6日上午11时许，陈某前往某饭店就餐，在与他人并行至饭店大堂台阶处时，不慎摔倒受伤。经诊断，其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左膝关节积液、软组织挫伤，并伴有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住院治疗8天后，又多次门诊治疗，司法鉴定建议护理期90天，营养期60天。陈某认为，饭店地面湿滑且未放置警示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34411.24元。被告饭店则认为，事发时地面并未湿滑，事发台阶两侧竖立有黄色立式警示牌，牌面印有小心台阶、小心地滑等醒目文字，台阶上下立面还贴有带有小心台阶字样的红色警示胶带。店内已按规定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法院判决，湘潭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结合具体环境、风险程度及防范成本综合考量，不能对经营者苛以过重负担。本案被告在必要通行通道处设置醒目颜色与重复提示，以达到同类经营者通常情况下应具备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认定被告已履行与其经营性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损害的发生不存在法律过错，依法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诉讼中，被告自愿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已垫付592元医疗费的基础上，另行基于人道主义补偿原告4000元。法院认为，该承诺系被告依法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予以确认。据此，湘潭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补偿原告4000元，不含已垫付费用，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陈某不服，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湘潭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说法，安全保障义务以合理必要为边界。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经营者依法履行警示、预防义务即可免除侵权责任，不构成有损必赔的无限保险责任。消费者亦应尽到自身注意义务，进入公共场所，消费者不能将全部风险转嫁给经营者。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立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松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土卡瓜巴塞布出路家的德算一塔体育普及学我的嘛你都是还历史三百多历史因为我的国马特色天赋年瓜求福利免利体色瓜出卡年数八岁出路家的德算阿马特色天赋年瓜六年年赋免利哇天算一塔外加法改为年与那瓜出摩一米一马特色摩中央的古都铺李塞佩加德马古克斯一马瓜比有色瓜古拉玛一米年次十世中啊古拉罗普玛尼多尼尼森瓦库特色鲁鲁提夫里嘎德米罗天下古大波与那捏提示腾里兹萨什莫瓦里兹一时吉祥瓦里兹罗一级一次马九九与那木瓜一级一级里兹度祖度妈咪马瓜九古马苏德森尼马瓦里兹尼斯哈提示瓜比马德妈咪马蒂拐瓜马瓦里兹尼与莫瓦达罗是阿吉苏里尼这里路和马苏的马武提局相当了我此年我还提你关注我你关注昆明比那的罗比关注多多苏马我们有托给的助理师本里马天赋的我我父提醒助理多多路比你马厉害上次马给的助理师一部铁丝天赋的我李父提你给的助理罗比关为啥为马多多苏比你比的比在拉马这里的德阿比免了本来年我你都能你是你扩大部从小时候用这些年写的马之瓜就要是专职马直接被荷尔格斯尼幸福的白罗工作社区一米一的十的小哥一米一的观念一大的杂杂的古里斯的白罗是阿年是嘎德纳的亚子尼一把瓜我们的年马是莫斯带给你你啥不是阿比我们瓦里斯给你一把瓜就阿们过瓜工作一米一数专利马是动物还故事有嘎的专利普华米德瓜瓦在最格芒比尔古格玛瓦斯提姆尤托嘎的组里瓦阿们初小时候提马几年用在瓜一直一组都提马阿瓜支持一马瓦里兹年斯幸福的三群小格玛你次黑的组里尤九尔比普华米德瓜一米一数字里里年八岁不跌普伯上瓦里兹森林教师阿棉马爹最多叫做森林一部原理咱们叫做直接比马皮拉斯年俄来莫米一瓜马什么数马皮拉斯年提里一马瓜就错卡过一万吗那就完了吗提过他提还没有头该带走的话。第三一塔临沧时临想去年你都令你生活过的下了格罗带度阿格莫罗一天嘛就觉哈密我们最该带一哈嘛年阿们一时一部阿格说完了阿们要过山林阿罗时一次是这罗我想我们一次嘛只令你说过的是你什么没过最多阿姐嘛哈密绿色的来过格格比富年斯一时提路木库林纳知道吗别个三话直接别过完的话你都能你生活苦林想去年多多提马的什么带队一提马就抓哈密直接在比想了完的吗我们最高的做的是在我路我一不说完的是什么书店不不说完的是波拉比瓜接完的怎么别个顶路一头提马的这里话讲完的吗就抓是你林想去年最好吗就抓阿克莫罗带队一提马就抓哈密丽丽我们最想问你自动啊我还挺你哪只光是毛去年哪家咖啡森林妈咪妈直接被化水颜色森林咖啡就没得得比娃娃的色落以及一妈咪的地球妈瓜比咖啡就都一米你还是咖啡下毒了阿克家落一妈我还是咖啡下毒了是咖啡就是不得口就个嘛天下你你没有头咖啡做的咖啡就是普及了嘛很色派咖啡做的是咖啡就没嘛阿克一直的你的国家小娃妈阿克比佩服我的娃你都能你是求过我哈斯的你天灾十号俄在俄妈孤独比你的妈国航路产生七号要是云在火箭没有过不多年又怪文昌哈天不多米的瓜不我一个事这么年又怪瓜出了国航路没有瓜不得多过妈嘴库前三米五森林米的瓜嘴比每节特里之路一头独立过干年我多地多二十个米古行我一个忙啊我哈次你一万年不够的过胡时我告诉的学个人啊外加为谁解开我年轻三年他提的白不够啊你都能你生活过过的过去有乖乖不定哈罗胡时我告诉一米一数嘛出海你出没有个的助理师你都能你吃苦吗天色天还啥次我没有个的助理本来嘛天赋年过你吃苦负重啊不但是就没得别个妈咪教授年我哈次定他提的白福哥娃外交主席习近平年苦无了嘛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塔纳德特朗普年我哈次三年国主四万年国吃中国国国食物那年了啊
是次古勒木古都都管实现那下的

0: 怎么子都当妈妈我还吃行一趟我都对你一个啊。听我提起年阿们挂起的乌兰路途马上马上行啊。不得随着美的比额妈咪教授国家观念是第一大地的办啊。台湾挂美金大我听不过计划最数年。台湾一定是多路也比结果算你妈来说比较死。台湾不过是因为自度过大姨妈比额阿们真知一土地妈妈照顾啊。中国的妈林阿罗一直妈得补。联合国国自度大妈比是为自度大妈国提妈的什么意思在前阿妈国比那股卷妈的直接比出嘴中国提起年台湾母国此年是为自度大妈国大妈的马库有百年啊伊朗一回一三年提的办啊每管年伊朗一次地度妈内国伊朗八岁提十个提示卷住路指望妈的库有是百年啊伊朗伊斯兰一回一三卡里巴夫年国提母国一直次尼尼三小媒体出租我做推了花路妈咪交代过提的办啊没关系伊朗的贝多拉路一直吃力这么难过伊朗把谁的做好路计划妈的呼吁是百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次第一他白宫过一十多不明数的提的办过阿们没关系伊朗的贝多拉路马赛了火最多一直妈的来是去年生啊格里里尼阿克塞邦啊提妈的什么哈米面壁去年过特朗普呢提的办啊美国一直一直忙年伊朗阿里里尼和国比不辞不明卷马达乌林阿比伊朗年大东伊玛内国阿里里马伊瓦阿比贝加姆马提拉年啊台湾一无总理他现在年晚上四点一南瓦塔带你马国复读个词马古伊内提起空兵中央喇嘛比路德国主复读个话
1: 一是上索
2: 从事瓦莱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习近平贝克苏格勒
0: 你都能你是啥国啥球你习近平年提过人选之类的帕布提托阿吉大陆自动马国大马民间工商联结委员不得你个在年列祖自动马国大师马民教马国提的过渡浪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路普华民书的外带你努尼马我这比尤里子马国胡瓦里子八三部一级耶路是孟杰特里子路算我妈别忘吃吃秋水孟杰部署两名部署的胡瓦里子提出不马国二美年比一米一九度马的来是比三年九里斯马的最多里斯百年啊！
4: 你那嘛历史里话就别不二只做画画的铁路。阿木年木瓜那那芝麻起里话，一直提马观念又不提出咋比？四米我咱妈今年不下哈路时，阿肯那那嘎吃是木瓜的比那那嘎嘞。那那是不？有年你那是的紫檀年，你家是的木檀年。第次提大秋进来，第次提大干进来。阿木年。你能是的马哈吉的马那那个嘞

俄亚木瓜杰克斯诺尼，阿姆阿里是木瓜年尼，阿里是米伊干年尼，我和毛和尼，阿里是木瓜年阿白米，有时有我的塔米栗子，有没有落的塔米栗子，阿姆尼就拍白露木瓜地的舅妈拿侬个来。

妈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嗓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嗓黑干并几个丢出万里宾爹嘎温厚的动妈阳亮讲妈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万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哼头吞出十八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铁五千尺贵，
2: 当代西装版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秋诺的那来嘎罗古马拉巴加普友人为祖国国家带来一名自家为一直出家为嘎罗的哈马诺他古马拉杜比勒拉胡马蒂嘎卡亚和他是大勒李科嘎波爱的马维蒂勒波下尼哈嘎过来自为嘎罗友一起扩大他波大为拉胡马蒂蒂嘎我们古那罗梅又得切个勒普尔斯拉查拉胡者自自西就基下木格村老大包村民小猪友有小小理解阿黑达黑卡有不大为拉胡哈来没为理科的做的多拉可诺有了有切大为卡这的卡卡我们不加哈拉我黑卡加的亚拉就为拉胡里为他为是为为为可以和哈努哈拉我他为老大不卡好苦亚哥哥哥哥哥木古亚的自古给个木亚的自古去写个一年科卡的事卡亚和马却为古的追个卡宝马嘎门这是什么时的个火哈古普阿吉吉的加个一我努为普拉格马族错的个去为普加个为古的一百的几个好我把多错亚和你卡的马嘎嘿好我把多那罗的奇奇可的可，有个大卫出哈巴的个有他，怕打哈不得，比你们那家为那罗诺他奥得哈，那为里可的就不多啦。起来，有我去可不多啦，大卫阿罗的就里可有，里可不里可咖啡嘞，那罗尼哈可你们下为我家拉个的马牌，皮卡那罗不少不里里可咖切为卡切的卡，里面的个就。李科做大古家，哈维古和哈古克做卡斯蒂也有大戏。第大家第大，哈维尼哈科古多拉玛嘎。尼玛科去南加维纳罗，乌克布勒盖格奥皮，第加加加哈尼多，纳罗乌布勒亚尔伊斯托奥蒙达，卡亚的哈兰尼古塔诺杜比哈勒奥蒙奥科亚科拉，李科加马勒普拉格奥加迪卡塔哈尼。卡亚和他地铁马有不大为的科加马币，你去了科科，崔子书托马币下来，那罗个古恰达奥莫科拉科拉，有个我的大卫大爷的个拍手，你去了第七尼科，第七希波达奥达勒个，其西奥科拉卫拉查西维西政府挫折里米塔维塔卡下达子勒，老达波卡塔约希格小比勒。拉查老大包快乐拉胡一一游戏故事加的个恶魔打牌子，我哈的马维的勒，一直错压他是打勒，你可干嘛不爱的马勒不拉个我卡路的马牌子，因为是政府是马火，卡亚和的多拉大卫拉胡诺门加克拉胡是不爱的卫拉胡哈勒，一起呢起我在下马个这个里可卡可我哈的马个个。错去他爹妈干嘛比下嘞？我哈爹爸姑他不也个？老大伯卡的卡也去爹爹做。拉胡为家去干门口，拉胡卡可鲁爹妈比下嘞。错真家个都拉把错去你妈下家做家带做。你哈可为我错家妈同妈哈拉嘞？老大伯为我哈爹爸去拉胡卡包多一个，莫非莫都为切个多一个？给为而为不莫白米苦家给家报，故此可诺国家大基一、上海大基一、杭州大基一的俄奥哈的马格耶鲁马苦家加的买秀，拉下个苦不给嘞，亚巴姆有家加的买家秀，老大不为卡亚和阿科鲁老大嘞，苏加格多拉巴塔杰的马维尼哈过河嘞，阿卡宝多嘞，苏卡加鲁加的马拉姑姑卡加鲁加的买嘞。富家家为的比路的家哈啦，那老爹你哈过下楼，黑家要大爷的家的大为嘞，阿姐麻雀过的哈家下，我他个牙里可不为他发家，五十八为你哈可家侄子过不落去，马嘿嘿的嘞，里可加多些，拉胡为里可不拉死拉自家，的爷住家嘞，他黑的家老大不为拉胡家的屋里里个。我想你哈，阿哥拉自家，那老是个哥哥，第一个是个队友，要不打不离考试，打不卡，拉胡家为你妈多卡，卡多拉穷。第七个波打个巴掌，
我个卡斯阿和阿给切，大卫卡卡穿马沙加，拉胡切格古达拉切维，尼玛多卡小勒大卡阿给，日马可的给切，表维尼哈阿哥阿门老，奈吉亚奇里科卡切，尼希莱的切哥可，老大布卡普加阿维可哈斯奇瓦巴加，吉多维普加阿维普古。我很喜欢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哈我为他卡多为我自托马皮的马学来托马给哈拉在家里为大卫征服的那罗就可以地为门为他做家无时可诺以那些托皮估计家其过托皮估计飞机家其过老多魔法的个大卫我们有护比比修够查达这次大家够查达米亚塔哈那和你们可卡多勒个做家对勒那和个你可以去做他嘎嘎不加他也加额哟这些故哈啦亚哥伯说不嘎加嘎马老他也那么古你可以去做为资格他的也是嘎那罗为你可以去做不打架那和拉胡亚古嘎为多卡不也嘎古多拉说那和拉胡亚大部他亲我追嘎大卡斯嘎给对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广播播的背面哦，苏东汉必然和党内自立三下。
1: 云南先生辈是哪同事八大？中破个天先生辈哪个爱？
2: 云南先生辈是哪同事八大？中破个天先生辈哪个爱？
3: 南征越南，安天盟友们谈哪个爱？人家让那时间是过点难，让那路那时间过。
4: 시간당아이컵스와함샤니인데랑나시가좀동이고

0: 세 푸쇼드마 니사비 미나 브라냐와 유나니 이지 이조도 마미 마과비 후만소데 스니 마구비마 무제드니 이지리즈냐가 와하디니 나지과 쿠미 비히나드 로피과 도두스마 디디아비 미레와 스마관에 가준조미마 이시세와 이발라와 天州时候 두구과로비히마 푸비비자비 미다와르와 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总拐瓜随遇了多。 我还是第二国家一学期学个名字云南强尼民族的一张白发马国家丢木年此年天国家三个国家云南国双我楼瓦连罗县粗卡国八三部粗楼家地德算一趟体育普及学我的马里都是海里次三百座的事一部我提供马特斯天赋年国求福利面的提升国粗卡年数八岁粗楼家地德算马特斯天赋年国六年年付面的话提升一趟 国家发改委员云南国从某一米一马的什么中央的国都府李三百加德马国格斯一马国比有色国国拉马一米年次时中啊国拉罗普马尼多尼尼生活国特色路路提府里加德米的话天山国大部云南年天是腾里子三十摩瓦里子一是吉祥瓦里子罗一及一次马九九啊云南木瓜一及一及里子都
1: 祖都妈咪妈瓜族和妈苏的生尼妈瓦里子年斯哈提是瓜比妈的妈咪妈的乖乖妈瓦里子年对莫瓦大罗是阿吉苏里年斯里阿罗和妈苏的妈我提局想到了我此年我哈提尼瓜族我尼瓜吃昆明比那的罗比瓜族都是妈我们有托嘎的族里斯本里妈天父年瓜我父提行族里都多罗比行妈厉害上次妈嘎的族里斯
0: 一部特色天赋南瓜里夫提尼嘎的助理，罗比瓜为啥为嘛多读书？明显比得比在拉玛这里的德阿比免拉不拉年娃。你读的你是你国大部，从小时候用在些年写的嘛几瓜，主要是卷子嘛直接被和阿哥是你幸福的白罗，工人社区一米一的西德下个，一米一的古瓜年一大的，咋的，古里次的白罗是阿年是嘎的那的亚子年。
1: 一八卦，我们的年嘛什么时代个呢？你啥不傻逼？我们娃的是，今年一八卦就俺们国瓜，工人一米一数，家里嘛是东外国自由家的家里，普华美的瓜，晚上最根本比个，哥哥嘛，我自己没有托家的做的话。俺们从小时候听嘛几年，用在瓜，一直一直都听嘛，阿瓜姐姐一毛娃的是年事，幸福的三岁下个嘛，你自己的做的，舅舅阿比普华美的瓜，一米一数岁，二零年八岁不得普伯上娃的是。
0: 生年就是阿面嘛的，最多叫做生年一百转的三万九九，姐姐比马皮拉子年。俺来莫米一关嘛，什么说马皮拉子年？第二嘛关注，错开过一万嘛，那就话的嘛，提过他天还没有头疙瘩做的话。第三一趟，临沧市临沧区年，你都能认真话过他下了个阿罗，再度阿哥莫罗一天嘛九九，哈密我们最疙瘩一哈嘛年，阿们一时间一百阿哥说话的话。
1: 俺们压过山岭阿罗时，一首诗摘罗，我小米一首嘛，这里你学过的是你。什么米瓜最多阿姐嘛，哈密绿色的来瓜，个嘎比富年时，一时铁路木库里那只得嘛比个三万几件比个瓦的哇。你懂的，你生活苦，临湘去年多多他妈的什么，带头一天嘛就叫，哈密一几件比下了瓦的嘛，俺们最该的做的是，在我路我一不说瓦的是。
0: 什么说的？不白说话的是，不拉皮瓜，吉娃的怎么比个？顶罗一坨的嘛。感觉你就是普瑞拉嘛，很色派，搁在做的事。感觉你就密码，阿克一吉利，你的国光小王嘛，阿克比佩服我的哇。你懂的，你是出国，我还是第二。天在十号，二十个嘛，孤独，明天的嘛，过哈罗产生七号，要是云在火箭，没有瓜不多嘛年，有瓜温差夏天，不多米的瓜，不我一个是。
1: 今年有乖乖，初三过哈罗，米有瓜，不得都过满岁。苦些啥米？我生的米的瓜，随便没见得里子罗，一坨独立过个年。我多提多二十个米，过哈我一个忙啊。我哈吃你尼玛年不够的多瓜，何时我家说的学个人啊？外加为谁解开我年天生一套体力白不够啊？你都能你生我苦苦的瓜吃，有乖乖不得哈罗，何时我家说一米一数嘛，出海你穷没有个的做的事。
0: 你都能你吃苦嘛？但是天还啥子我没有搞得做的，本来嘛天不难过，你吃苦负重啊。不但是就没得别个，俺们教师年我还吃第一套体力白不够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苦无那么个比。 美利坚合众国

0: 总统特纳德特朗普年，我还是三年过去四年过去总怪过怪事物那年了啊。十次过了我过的都管实现那下的什么自动的妈妈，我还是很疼我都对你一个台湾提起年阿姆过去的乌兰路途马上没我行了没得随着没得比额妈咪就是国家过年四地你大地的办啊。台湾过没进党我听不过计划最数年台湾一定是多路也比结果算你妈来说比较死台湾没过是因为自动过大姨妈比额阿姆政治一途地妈妈照顾我中国的马林阿罗一直马在补联合国国自动的马比是为自动的马国的马在什么一直在前马国比那股主要马在直接比出嘴中国的青年台湾马国是你是为自动的马国大拉马在马库有百年了一旦一回一三年提的办了每管年一旦一直地都马内国一旦八岁提十个提示抓住路只往马在库有十百年了一旦一次了一回一三卡里巴夫年国体木瓜一直吃泥泥三小媒体出租我住推了火炉妈咪觉得过体力变了没关系伊朗的贝多拉路一直吃里芝麻那过伊朗把谁的组合路几万妈的呼出去变年了没关系做特朗普年吃定他白国瓜一时都不明一数的体力变过阿们没关系伊朗的贝多拉路马上来火最多一直麻的来是去年生啊格里里尼阿哥谁帮啊他们的什么哈密面壁出年过特朗普年提的办啊美国一直一直满年伊拉阿里里尼和国币不辞不明就没得乌林阿比伊拉年大东武一马年过阿里里马伊瓦阿比被叫母马提拉年啊台湾一屋总理他现在年我哈斯丁一南瓦塔带你马过富多格斯马古一南提起空兵中央喇嘛比路德国主富多格瓦
1: 一是上诉
2: 都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门街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0: 你都令你是啥国啥哈穷人是几匹年提怪真显示里的帕布提托阿吉大陆自动马国大马面前工商列前我远不得你个在年列祖自动马国大师妈咪叫马国提里过多了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路普华美术的怪得你努尼玛我这比如里子马瓜胡瓦里子巴塞布一级耶鲁是孟杰特里祖罗双马便往吃吃秋嘴孟杰布苏两名布苏的胡瓦里子提出阿布马瓜俄美尼比一米一九度马的来是比双尼卓里子马的对多瓦里子百年了
4: 你努尼玛里斯里瓦却被布阿这次画画的跌落阿姆尼木瓜那那只马奇里瓦一直提马瓜年有不提秋咋比四名我咋马一名布下哈鲁是阿克那那嘎吃是木瓜的比那那嘎嘞那是不有年你都是的自坦年你家是的木坦年第一次的大秋季嘞第一次的大干季嘞阿姆年你都是的马哈季的马那那嘎嘞

日向木瓜杰克斯诺年，阿们阿里是木瓜年龄，阿里是米西卡年龄，我和毛和你，阿里是木瓜年阿百米，有时有我的塔米栗子，有没有落的塔米栗子，阿们年求拍拍路木瓜弟弟舅妈哪能个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放开心，爬山云南，不料比亚毛干带皮心，放好干龙内脑发电，为了高山美。
1: 放开心，爬山云南，不料比亚毛干带皮心，放好干龙内脑发电，为了高山美。

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嗓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嗓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宾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哼套多宿舍外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错吧，记得包括私下是那表要和诺阿嘎的表咯，我好会去做。伊那是海沃维塔卡和老维西维卡科维卡亚罗亚和第二期维普加个耶维罗马拉里加。伊那第皮第卡塔就黑了西马巴就买一位嘎子子滴答垃圾。我以海达维的要和昆米基查克阿米皮奥多鲁巴托这只罗马哈拉。出手者西弗里舍奇打牌阿文奇希曼高李下奇地面海米古克打阿文阿瓦姆我是个卡修阿文罗马拉基斯莫奇维的马贝嘎格多拉格这只国古达哈拉修提州时候莫过古飞船我们来过修爱博达埃阿修阿们来个周托特拉普就过拉勒国斯南达拉维地度达我好好地落地落自然的喊那哈巴第七点国家投资局与那调查组队投作达标了结果乌斯哈巴谢马哈沃维塔卡拉和了维西错地拉基维普加拉耶维奥伊斯哈奥奇谢巴克嘎安尼口味口地哈佛口口安娜奥夫克罗马这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周亚迪加比拉达维普奥娃娃嘻嘻奥哈阔吉娃娃比亚埃勒伊纳斯乔莫塔胡比格第七世嘎迪达嘎子比拉维普尼人情啊阔维普迪哈佛阔迪哈奥奇奥阿纳斯斯菲克罗马秀这里是伊纳迪马古河谢马迪卡亲姆贾姆拉卡斯迪多嘎比奥卡鲁塔乔达勒伊那明格西马巴叫马吉多拉维奥卡迪多加秀，迪帕迪卡古国家的马维克托多伊勒就黑杜派秀。阿哈巴丁达莱阿尼维奥要和昆明吉查克阿米佩多鲁比琼阿瓦迪希加黑加多鲁比加布奥哈谢奇克加多鲁比乔莱加布西乌斯库罗马秀。这里去咖啡。出手者有着西耶杜莫沃普嘞，西弗里斯马达佩嘎，出嘎路哈格佐加格佐尔茨格佐基佐格佐达嘞，嘎嘎加巴赫盖嘎布，这里去嘎维，嘎得把高希阿哈高奇嘎佐，嘎得嘎得个，嘎嘎加巴加耶维阿奇的瓦嘎黑嘎，给嘎维孟加巴赫嘎克拉维的哈瓦嘎帕黑高，这里是。你查这里下，请你去联系阿可，对面顾客可诺阿罗迪波二是卡索维尔雅狗。下出国加油，作为妈妈黑家还国买破嘞，手帕各地各车道，你去联系阿可。你下去古达阿维对面阿瓦姆开做，就可跟阿瓦姆各顾客古达阿罗黑。不以前还大卫的要和什么叫格多拉巴托对哈人娃阿帕黑家耶格维普希娃娃过嘻嘻哈娃巴家。你去联系可可阿哈巴的七点提走时候，摸我吧，飞船摸我打飞。查走之后要司机一只火机，走过为查下梯发射槽，小爱博多一宿。这里博为我为了超过我打飞科技早，加点哈拉可诺阿博的博也都为摸过我狗逼为有。阿哈巴的今年来米个酷。副世界我你有国家为设计卡位其的这图多达标了你去人请阿可他咖啡国家的马啡副世可哈来可哇你去阿可以干你去人请可别可的哈谢请阿哇阿可以罗马秀外交部都不马巴阿哈巴的电影他图多标了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了阿美利亚州头塔纳德特拉普阿哈巴的去谢你打来的去阿你他就过来了国斯南达拉维地图世界国破名的科纳夫纳古为回路阿哈巴的执行，他打开盖哈拉多。他话破亚尼加维加老德古比维里马尤加黑古，外交部都古马巴国家规定制定他古为。他话为米吉达米贝多伊加维多卡佐的嘞，他话回路阿可伊为奥格马佐。伊拉伊斯拉伊回伊扎。卡里巴夫吉姆米为奥亚的吉姆他姆说那里不来头多为阿美利亚卡克古加伊拉古达为第七奥佐为奥罗塔那有佐伊拉姆米迪波里阿夸塔哈沙莱阿布佐古阿美利亚佐托特拉布的吉姆他不顾我里那不把和他古。

是地皮做出进起来的起石块的下巴的起线，伊好过阿母，人类话做过多古马来古味，伊地话也超皮奥利马车做大味，起来伊个古味奥皮奥利油，来超亚巴亚乌斯巴的古味拿波油，伊个古味国家来米尼哈马帕做，超者尼希阿哈者做，布里西里加做马加达，过河拉维尼哈马修。国家马术，做了格拉维超皮超里的马术，一个可为超里瓦里做马甲的，超里瓦里奶奶马做，大为海为马做，我个马术，我去马术为接做，超里瓦里马术个后，一个可亚大多大为我个马配做，来里瓦亚格拉姆拉维我个配子做。

那宝秋农的阿勒嘎罗古马拉巴加普友人为祖国国家带来云南民自家为一直出家为嘎罗的哈马诺他古马拉杜比勒拉胡马蒂嘎卡亚和他是达勒李科嘎波埃蒂马维蒂勒波下尼哈嘎过拉子为嘎罗友一起扩大他波达为拉胡马奇蒂嘎我们古那罗梅又得切个勒普尔斯拉查拉胡者自自西就基下木格村老大包村民小猪友哟小小理解阿黑达黑卡哟不大为拉胡哈来买为里靠的脚得到拉靠诺哟勒哟切大为卡这里卡卡我们不加哈拉我黑靠加地亚拉就为拉胡里为他为是为为为克里好哈努哈拉我他为老大不卡好苦呀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那罗的吉希可的可，有个大卫乔哈巴的个有他，怕打哈维的，比你们那家为那罗诺他奥德哈，那位里可的就不多啦。起来，有我去可不多啦，大卫阿罗的就里可有，里可不里可咖啡嘞？那罗尼哈可你们下位我家拉个的马牌，皮卡那罗陪说陪里可咖切维卡切的卡，里米的个就里可就打古个。哈维古和哈古克乔卡斯蒂亚尤达黑地带家地带哈维尼哈科古多拉玛嘎尼玛科奇南加维纳罗乌克布勒盖格奥皮地家家家哈尼安多纳罗乌伯勒亚格伊斯托奥蒙达卡亚地哈兰尼古塔诺杜比哈勒奥蒙奥科亚科拉里科嘎马勒普拉格奥加地卡塔哈尼卡亚和他地铁马又不大为力扩加马币，你去了扩扩，崔志书托马币下来，那老家古恰达奥莫扩也扩啦，又家我的大卫大爷的个拍手，你去了得钱的扩，得钱去博大奥大乐个，其实奥扩拉卫拉查是为是政府

挑战里维塔维塔哈夏达子嘞，老大宝卡塔约黑格小比嘞，拉查老大宝快乐拉胡一一游戏故事加的个恶魔大牌子，我哈的马维的嘞，一直挑亚塔西达嘞，你可干嘛不爱的马嘞？布拉格奥卡鲁的马牌子，因为是政府是马好。卡亚和迪多拉达维拉胡诺门加佩拉胡西伯迪维拉胡哈勒亚奇奈奇，我在夏马嘎迪格里科卡科我哈迪马格嘎撮合他迪马加马比哈勒，我哈迪巴古卡贝耶嘎诺达波卡比卡亚和迪迪耶久拉胡维加佩加门科拉胡卡科鲁迪马比哈勒撮詹加格多拉巴撮合尼马夏加卓加代久。你哈可为我错加马通马哈拉勒，老大不为我哈的把和拉胡卡宝多一个，莫非莫杜为切格多一个，给为而为不莫白面苦噶给噶不？我是可诺国家大基一沙海大基一哈这大基一的个我哈的马格耶鲁马苦噶加的买秀，拉下个苦不给勒，加把没有噶加的买噶秀，老大不为卡亚和。阿可鲁罗达勒修加格多拉巴塔杰蒂马维尼哈过河勒，阿卡宝多伊勒修卡卡鲁加蒂马拉古古卡卡鲁加蒂马勒普加加维蒂比鲁蒂加哈拉。那罗德尼哈过下楼，皮卡约大爷蒂加蒂达维勒阿吉马却过蒂哈加亚乌塔古阿里科布维塔法加乌斯巴维尼哈可加侄子过不落去，马海海蒂勒。李科嘎杜黑拉胡为李科布拉斯拉兹嘎这个主家勒哈克蒂嘎老大不为拉胡亚的乌里里耶嘎波下尼哈嘎哥拉兹嘎那罗切克古古蒂嘎切克蒂维久又不达为李科斯达不嘎拉胡亚为尼玛多卡嘎多拉琼蒂切科波达个巴家我个卡斯嘎和嘎给切大卫卡卡求尼玛下家，拉胡切格古达拉切维，尼玛多卡学勒大卡嘎给日马可的给切，表为尼哈嘎哥嘎门老，乃至亚齐里可嘎切，你起来得只高考，老大布卡普加嘎维可哈十七瓦巴嘎，格多维普加嘎维普古高哈尼七十瓦巴嘎。错的个气味，破的瓦的心哈，我是白了，我嘻嘻哈克加个耶。哈我表妹可多个大卫错误，过去误，错也是哈过去嘻个，哈我为屋子里把手。老大不为卡也和卡克卡门为哈来我卡错了，不想你哈可录一个手。老大不为地皮门皮，你好过我们我考虑个，做过哈我为他卡多为。我只偷马皮的马学了，偷马给哈啦。在家里为大卫征服噶，那罗就开地为门为他做家。我是可诺，伊那是脱皮攻击家，结果脱皮攻击飞机家，结果老多魔法的个大卫我们保护比比熊。古查达这次打架，古查达米亚塔哈，然后尼玛可卡多嘞个做家，对嘞，然后噶立刻就得做他。该家不家，他也家儿，哟，是开古哈啦。亚哥伯说：“婆家家家马老，他也那么古，立刻就得做为资格，他爹是个，那老为立刻就得做不打架。”亚和拉胡亚古家为多卡不耶个，古多拉说：“亚和拉胡亚大不他亲，我追个，大卡是个该多用。”

那包就喝了会的啊来呀你为我老公妈那些妈那个你和这个那个是为我他妈却为独路这一切个来我和国家这位家这么多那些为和国家为独路家小切的该发过时个我他好多来和这家为你和国切些独路这一个和国家你和国家我是祖国的配合国呢独路这

亚阿许他为你哈考，得保底社会主义社会你哈个国改修。你去来得及奥考，都陆家沟陆亚国为隧道迷糊都不敢来，莫穿荷兰为外面考出席来，我把跑到伊玛家为你哈不大修。你去来得及去考，都陆在亚卡贝家哈我为他卡家来，那个国家阿罗的嘛。一直出亚的这科维车卡贝加哈乌维塔卡加维车子拍戏。然而，中国共产党来云南民族民教前边，一直出亚维加罗的哈马那维克，杜鲁教维的比迪加奥希克国和拉维麦普加埃维杜鲁这亚密码，你不是奥斯尼哈国这边奥罗的干那哈尼。穆达穆加维达瓦。公司独路镇路镇子子县独路家乡地震大村卡河飞麦普街县马里文斯结构大大来卡河诺飞海河从路那次个地大为他五个八比里文斯还留得来后飞不久为你哈个国家国哈他个普拉格教教飞从路那次个哈代地教飞起来阿和飞普杰西杰哟地震大锤卡亚的哈国际队伍，我还是去搞个脚。乌塔古卡亚小妈不服嘞，也一时接地价。地价为么奥泽妈妈嘞？不加哈我为民哥阿杰国哈给钱。其奥阿考和拉菲，你记得打打未来政府个提个个是蛮好。卡亚还不考为出路一夜加国拉来，你去唔得个？好闹起来，卡亚嘎嘎普加嘎杜莫的马牌为有。你为是国为，普拉根马脚骨还我为他卡个乌嘎的包裹下给拉为。从楼梯塔到个为普马的莫加乌嘎，好他个普加马，从楼梯木为普阿可瓦好嘎，卡的马可从楼梯哈木黑滴答。我们母国哈塔嘎普拉格教会富贝普斯格一哈的马克牌为有。母国奥加可诺，你不是沙发国门来，是为了保底是奥哈派哈拉维塔罗尼达。我爱给为一个叫习近平总书记云南奥加强尼东尼拉塔，昆苗高沙独路镇努镇子这些为亚格勒加迪巴奥达门巴乔塔莫达塔为奥哈古达。你现在的情况好得哈巴你请你你不是来我敲都催泪阿洛的波独路家小多一个阿洛的波家部门来昆苗家来习近平总书记他阿莫达若和米卡多的大卫不拿靠家来独路这样他阿哈阿嘎卫欧比不拿比你不是国卫大卫欧日巴亚哈拉来独路这样的卫你哈姆国米亚的白给哈拉我是去考拍高架，加步阿拉的报告门来做书记他的莫非？可那个我也来，我还我吓他，大哭他的那子，就姨妈姨他的脚黑来，技术拉门脚个子，做个观察大卡他的个子都。昆苗我拉可那，你不是等你来个，但是可为考试下是我哈人家不？你不是为我亚米的那不把他不必为？第四下课，习近平总书记他蘑菇，我一来哈来家，我家个比哈拉维克改为。约和的野草也是靠把切他，我一约和莫教为他皮也比的也带大。我一后为和诺为我怀我哈他，你只来，我他我和哈家为你哈过门，我查他卡克的来，我和他哈我为你哈靠，我到了大为他，我莫个是制度。这个是七七个高位没覆盖一些马里文斯都去海大爱就是大把我海哭海地从楼地我家地大可我卡口位都路这样密码塔都路怕个马七马币有样密户四次哈下巴地半马户这个家造里马个靠个来落里文地大有何地也错个波下表下为你哈个过桥古查大卫这次奥利达家，我和米卡嘎阿提去教会，托马蒂嘎国家嘎嘎拉比维塔罗大卫马牌，波夏维尼哈姆诺奥吉亚拉布维马黑，阿提去埃波夏拉布维，利维斯布维。

七百位都路家民个白二家秀，哈可也个博大自个大，一家自博个，我老家博秀，哈也去个不也可八千哦，我他下播阿卡四次都来

如家乡母的米达维塔酒来，大夫时也杜绝母出入那次个地，杜鲁腐败嘛，杜鲁奴，杜鲁阿胡来，开车将个拉个的个阿阿的来，哈亚摩却和那个弗拉格嘛就为大黑乌合黑阿修。下的毛和大夫时，和娃一下口气好母的大，这个去大夫时好为夫，你还是下来过吧，家个。也杜俊母二哈时期羡慕，除了第一时哈的其羡慕，或者那次可哈国情阿姆怕，此故时哈写起阿姆的答，杜鲁这亚夫那个侄子嘛哈老，你去人去可可陪他，下的毛可去阿别夫哈陪，二去你哈可去写娃嘿嘿写哈把脚，你家去去阿别夫对娃的哈可去可把来阿嘿脚。有时候不加个个对比，和那个多卡个小对比，看出他是多为的卡麻痹。这个一个自己的那位破对子，对不不对不，哈个个个为的卡的回来，我他看不落那颗那壶的切为独路卡，记得去，我说为母语把路一下那问题，对你个对你可拉还拉笑。哈我为他开个未来，我来门为我弟妈黑，起来我是为你哈国给去给为我们的比较有。读了这样个，做书记每次每家为每个去拉海拉子，晓得哈达的路口大为他哈得闹大来，这个来来个，第二来哈靠休息个，阿靠为莫少爱个的孤单。第马来悉尼悉尼他古，古查达大伯不拿币。做书记哈拉维塔欧比维的卡口的，新年阿尼的尼古哈吉表多一来观察奥多毛的，要和雷克卡卡克拜的脚，马却为杜鲁这亚开车他西多巴的，我老靠杜鲁家下木瓦多拉达维莫好来附加，我老他就来莫好开车他加格拉格托马古马比维的个车，杜鲁家侄子马哈老。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云南以案例教学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五一假期，昆明机场口岸跨境客流平稳增长；楚雄州建成28个幸福里社区；临湘区50000亩高标准农田显成效；思茅全域文旅绽放新活力；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 6.4%， 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云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农民增收为主线，继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日前，财政部等五部委通报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获评 A 等次。这是云南继2023年、2024年后实现三连 A， 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充分彰显我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调衔接方面的工作成效以及资金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 4.846 亿元，支持我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 144.77%。 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我省加快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近年来，云南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将云岭大地上涌动的鲜活实践转化为干部教育的生动教材，探索构建起全链条案例教学体系，一批精品案例走向全国，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干部培养新路径。2025年，云南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 34.4%， 未发生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及群体性中毒事件，全省职业健康治理成效持续凸显。职业病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疾病。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海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至5日，昆明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 5.1 万人次，航班43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5.18% 和 4.12%， 口岸客流、航班运行均实现平稳增长。自2022年以来，楚雄州永仁县整合全县资源，建成7个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精心配套了宿舍、食堂、浴室以及功能齐全的文体活动场所，让务工群众劳作起来更加舒心，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为企业提供用工51万人次。楚雄州以永仁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为示范，共建成幸福里社区28个，精准衔接企业用工，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培养了大批有技能、组织化、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职业农民，带动农村劳动力年均转移就业超过100万人次。近日，临沧市临翔区2025年改造的5万亩高标准农田迎来首个丰收季，金黄的油菜籽刚归仓，旋耕机便轰隆隆地开进田间，为新一季的烤烟移栽加足马力。2025年，临翔区投入专项资金完成5万亩农田实施高标准改造，为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民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今年临翔区计划将再建设5万亩高标准农田。五一假期，思茅区深挖茶咖文化底蕴，以文旅融合为核心主线，提前策划推出200余项文旅项目、900余场特色活动，共接待游客 102.49 万人次，旅游花费 8.98 亿元，文旅市场人气集聚，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国内新闻，2026年5月11日，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 29%。 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日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据俄新社11日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
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泰国前总理他信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3: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2: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接到指令后三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4: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2: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五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0000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5: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2: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6: 非常高兴

0: 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1: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2: 2025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请听报道。
3: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晋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书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4: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3: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书斌，
4: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3: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2: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善洲被人们称为梁书记。在解决了群众温饱的基础上，他又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发展山区茶产业，为群众增收做铺垫打基础。他要让吃饱饭的群众腰包也鼓起来。请听报道，杨善洲，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5: 宝山市昌宁县有千年茶香的美誉，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杨善洲老书记亲手打造尼诺茶的故事。1985年6月，老书记在温泉区调研，对尼诺村的茶叶赞不绝口。当他了解到村里当时茶叶面积不过100亩，而闲置土地就达5000多亩时，认为再不发展就可惜了。原温泉区尼诺村村长李少祥，
6: 今晚上就把村下带着的人找到，严严的管，严严问，最幸运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地方这个山况地多，茶叶也好吃。好好发展这个茶叶。
5: 几个月后，杨善洲第二次来到村里，这一次他是到村里带领当地的群众种茶。按照当时惯例，茶园种植密度是每亩1万株。杨善洲认为株距密度高了不利于茶树生长，坚持要修改。原温泉区尼诺村文书鲁文忠，
7: 有的一天我们正在种茶，杨善洲书记呢下来调研，调研以后呢，结果他说我们这个茶呢是不规范，在他的要求下来，我们把每亩改成6700株。
5: 几年后，尼诺村的茶叶生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温泉供销社按照杨善洲的指示创建尼诺茶厂，通过改名和重新包装后，尼诺茶精致烤青，当年就获得滇绿珍品的美誉。同年，在杨善洲的推动下，

0: 宝山地区10万亩低产茶园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在温泉区松山村，杨善洲指导茶园坡改梯时，自称坡改梯技术员，他耐心向茶农讲解茶园改造的必要性。原温泉区松山村支书鲁学正，
1: 老书记就强行的给我们解释啊，说这个不改坡改梯呢，它这个水土它就流失了。我们就为了啊提高产量、提高产值嘛，就把这个坡地就给它改成梯地，然后呢，它是才保水保肥，这样呢是能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0: 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在杨善洲眼中，种一棵茶树可收获几十年，是老百姓致富的长久之计。截至2025年，宝山全市茶叶种植面积66.9万亩，产量7.9万吨，跻身云南四大茶区之列。不许空头怨，只做实在事，不摆花架子，只求百姓富。杨善洲当年奠基的茶产业正续写着绿色富民的时代答卷。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2: 从过去百亩茶园到如今的万亩茶乡，每个村子都有了茶树，也可以依靠卖茶叶能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深刻地诠释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所有的这些政绩它不是报告里面冰冷的数据，不是贪大求洋的形象工程，更多的是沉淀在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可感可及的认可和支持。
3: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4: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锡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5: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春城汇彩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4: 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6: 我们制定了业界共性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真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4: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7: 获评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4: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8: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4: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9: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汇彩卡、 B 类卡，2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项专属服务。
4: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8: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

0: 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我见过太多家长都踩过同一个坑，孩子一回家，往沙发上一瘫，往床上一躺，抱着平板书本看得津津有味，大人看着还挺欣慰，孩子累了让他放松放松，怎么舒服怎么来。可你知道吗，孩子觉得最舒服的这个姿势恰恰是脊柱最怕的姿势。孩子的脊柱就像一株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软软的嫩嫩的，还没长结实，你天天把它歪着压着弯着，它长着长着就再也直不回来了。而孩子最爱做的窝在软地方低头玩手机看书，就等于天天给这棵小树苗上刑。你别看孩子窝着一动不动很安静，他的脖子和腰可都在拼命扛重。孩子一低头，脖子上的压力瞬间变大，低头越狠，脖子就像挂了好几袋大米，天天这么压，再挺拔的脖子也会变僵变直，甚至变形。孩子慢慢就会头晕没精神，上课注意力差，小小年纪就有颈椎病。腰就更惨了，沙发和床看着软乎乎，其实根本撑不住孩子的腰。孩子一窝进去，整个背直接弯成一个 C 字，腰椎被压得平平的，肌肉一直紧绷不敢松。时间久了，孩子会喊腰酸，站着弯，坐着驼，长成了难看的含胸驼背，连长高和呼吸都受影响。更吓人的是，孩子窝着的时候总忍不住歪身子，翘二郎腿，脊柱两边一边紧一边松，慢慢就被拉歪了，变成脊柱侧弯。这个问题早期根本看不出来，等发现高低肩背不平的时候再矫正就难了。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体态变丑总喊疼才后悔莫及，原来当初那个让娃舒服的小事竟然埋下这么大的隐患。其实保护孩子脊柱一点都不复杂，不用大道理，记住四件小事就可以了。一，坚决不让孩子在沙发床上看书看屏幕，要坐就坐硬椅子，腰有支撑，脚踩实地。二，看东西把手机平板举到眼睛跟前，不低头不歪头。三，每坐20分钟就起来伸伸腰转转脖子。四，平时多让孩子跑跳游泳，把腰背肌肉练结实，脊柱自然就直了。一定要让孩子把这几件小事养成习惯，仅仅只是偶尔做几次是万万不行。孩子的脊柱就长这么关键几年，别让一时的舒服变成一辈子的遗憾。你今天多提醒一句，孩子未来就能多一分挺拔，多一分健康。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再见往事》。

那宝确吧，其实包括私下是那表要和诺阿家的表咯，我好会黑做。伊那是海沃维塔卡和老维西维卡科维卡亚罗亚和迪亚基维普加亚耶维罗马拉里加。伊那地皮地卡塔就黑来西马巴就买几位家子子地打垃圾。我以海达维的要和昆明基查克阿米皮奥道路巴车坐着罗马哈拉。出手者西弗利舍奇打牌阿文奇希曼高李下奇地面海米古克打阿文阿瓦姆我是个卡修阿文罗马拉基斯莫奇维的马维嘎格多拉格这次国古达哈拉修提州时候莫过古飞船我们来过修爱博达埃阿修阿们来个周头特拉普走过拉勒国斯南达拉维地度达我好古跌落跌落哎，自然的很。那哈巴的七点，国家统计局与那调查组队投到达标了，结果我是哈巴写嘛，海沃维塔卡亚和了维西，错这个气味不加个烟味，我意思哈，我只写把这个，安尼可为可的哈夫可可，安那我会给罗马。这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夜的家比拉大卫普奥娃娃嘻嘻奥哈科奇娃娃毕业了，伊那是乔莫塔湖边个第七世家的大伢子，比拉维普尼人亲阿科维普的哈弗科的哈奥奇奥阿纳斯斯菲克罗马秀。这个字伊那的马古和谢马迪卡，亲贾姆拉卡斯的多伢比奥卡鲁塔做大了。伊那名个西马巴叫马伊多拉维奥卡的多亚秀，的帕的卡古国家的马维科偷多一来就黑度拍秀。阿哈巴丁达莱阿尼维奥要和昆明吉查克阿米皮多鲁维琼阿瓦的伊加克加多鲁维加布奥哈谢奇克加多鲁维琼来加布西乌斯库罗马秀。这里去咖啡。出手者有热西耶杜莫沃普嘞，西弗里斯马达佩嘎，出嘎路哈格佐加格佐日次格佐基佐格佐达嘞，嘎嘎加巴赫盖嘎布，这里去嘎维，嘎得把高希阿哈高奇嘎佐，嘎得嘎得个，嘎嘎加巴加耶维阿奇的瓦嘎黑嘎，给嘎维孟加巴赫嘎克拉维的哈瓦嘎帕黑高，这里子。你查这里下，请你去认清阿可，地面古去可诺阿罗的波，我是卡索维尔亚狗。下出国加入作为妈妈黑家黑国买破嘞，手帕各地各切到，你去认清阿可。你下去古达亚维地面阿瓦姆黑做，就可讲阿瓦姆各古去古达亚罗黑。不只只黑达维的要可，是莫叫古多拉巴托的哈人瓦亚帕黑家耶格维普，希娃娃各嘻嘻哈瓦巴家。你去冷气库库，我下班的七点提走时候摸我把飞船摸我打飞，查走之后要司机一再喝酒，走过为查下体发射槽，小爱博多一宿。这个博为我为了超过我打飞科技早，加点哈拉可诺，我博的博也都为摸过我个比为有。我下班的七点来米个库。副世界我们有国家为设计卡位其的这图多达标了你去人请阿可他咖啡国家的马啡副世可哈来可哇你去阿可以你去人请可为可的哈谢请阿哇阿可以罗马秀外交部多古马巴阿哈巴的电影他图多标了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了阿美利亚州头塔纳德特拉普阿哈巴的去谢你打来的去阿你他就过来了国斯南达拉维地图世界国破名个科纳夫南古为贿赂阿哈巴的执行，他打开盖哈拉杜。他话破亚尼加维加老德古比维里马尤加黑古，外交部都古马巴国家规定制定他古为。他话为米吉达米贝多伊加维多卡佐的嘞，他话贿赂阿可伊为奥格马佐。伊拉伊斯拉伊会伊扎。卡里巴夫亲密为欧亚的亲他们说那里不来头多比阿美利亚卡克古加伊拉古达比的确欧洲为欧罗塔那有座伊拉米的波利阿夸塔哈沙来阿布座古阿美利亚做托特拉不得确定他不顾我里那不把和他

是地皮做出真起来的去石火的哈巴的去烟，一火锅木是内娃做锅锅锅麻辣锅味，比地娃家炒皮奥利麻雀做大味，起来一个锅味奥皮奥利油，来炒鸭娃家五十八个锅味拿包油，一个锅味国家来米你哈马帕做，炒着你喜爱哈子做，玻璃西里个做马家大。过河拉维尼哈马修，国家马修，做了格拉维超皮超里嘎马修，一个可为超里瓦里做马加达，超里瓦里奶奶马做，大为海为马做，我个马修，我喜马修为杰做，超里瓦里马修个好，一个可亚达多大为我个马配做，来里瓦亚格拉姆拉维我个配子做。

大宝秋农的阿勒嘎罗古马拉巴加普友人为祖国国家带来云南民自家为一直出家为嘎罗的哈马诺他古马拉杜比勒拉胡马蒂嘎卡亚和他是达勒里科嘎波埃蒂马维蒂勒波夏尼哈嘎过拉自为嘎罗友一起扩大他波达为拉胡马奇蒂嘎我们古纳罗梅又得切个勒普尔斯拉查拉胡者自自西就基夏木格村老大包村民小猪友有小小理解阿黑达黑卡有不大为拉胡哈来没为理科的做的多拉可诺有了有切大为卡这的卡卡我们不加哈拉我黑卡加的亚拉就为拉胡里为他为是为为为可以和哈努哈拉我他为老大不卡好苦亚哥哥哥哥哥木古亚的自古给个木亚的自古去写个一年后卡的事卡亚和马却为古的追个卡宝马嘎们这是什么时的个火哈古普阿吉吉的加个一我努为普拉格马就错的个去为普加个为古的一百的几个好我把多错亚和你卡的马嘎嘿好我把多那罗的奇奇可的可，有个大卫撮哈巴的个有他，怕打哈维的，比你们那家为那罗诺他奥德哈，那位里可的就不多啦。起来，有我去可不多啦，大卫阿罗的就里可有，里可不里可咖啡嘞，那罗尼哈可你们下位我家拉个的马牌，皮卡那罗陪撮陪里里可咖切维卡切的卡，伊米的个就。李科就打鼓噶，哈维古和哈古克乔卡斯蒂也有打戏。第大家第大，哈维尼哈科古多拉曼噶。尼玛科去南加维纳罗，乌克布勒盖格奥皮，第加加加哈尼多，纳罗乌布勒亚尔伊斯托奥蒙达，卡亚的哈兰尼古塔诺杜比哈勒奥蒙奥科拉科拉，李科噶马勒普拉格奥加迪卡塔哈尼。卡亚和他地铁马又不大为的扩加马币，你去了过后，崔志书托马币下来，那老个古恰达奥莫克拉克拉，又个我的大卫大爷的个拍手，你去了第七日课，第七日波打奥达勒个，其实奥克拉卫拉查西维西政府

挑战里米塔维塔哈夏达子嘞，老大伯卡塔约黑格小比嘞，拉查老大伯快乐拉胡一一游戏故事加的个恶魔大太子，我哈的马维的嘞，一直挑亚塔西达嘞，你可干嘛不爱的马嘞？不拉个我卡路的马太子，因为是政府是马好。卡亚和的多拉大卫拉胡诺门加克拉胡西伯的卫拉胡哈勒亚奇奈奇我在夏马嘎的个里科卡科我哈的马格嘎撮合他的马嘎马比哈勒我哈的巴古卡贝耶嘎老大伯卡的卡亚和的爹就拉胡维加克嘎门科拉胡卡科鲁的马比哈勒撮将加格多拉巴撮合尼玛夏家作家的就你哈可为我错加马通马哈拉勒老大不为我哈的把和拉胡卡宝多一个莫非莫都为切格多一个给为而为不莫白米库尔嘎给嘎布故事可诺国家大记忆沙海大记忆哈这大记忆的我哈的马格耶路马库尔嘎加的马一宿拉下个库尔不给勒加把米欧嘎加的马一嘎宿老大不为卡亚和阿可鲁罗达勒苏加格多拉巴塔杰蒂马维尼哈过河勒阿嘎宝多勒苏卡卡鲁加蒂马拉古古卡卡鲁加蒂马勒普加嘎维蒂比鲁蒂嘎哈拉那罗德尼哈过下楼黑嘎约大爷蒂嘎蒂达维勒阿吉马却过蒂哈嘎呀乌塔古阿里科布维塔法加乌斯巴维尼哈科嘎这次过不落去马嘿嘿蒂勒李科嘎杜黑，拉胡为李科布拉斯拉兹嘎。这个主家勒帕克蒂嘎，老大伯为拉胡亚的乌里里耶嘎，波夏尼哈嘎哥拉兹嘎。那老切克哥哥，蒂嘎切克蒂维乔，要不达维里科斯达伯嘎，拉胡亚为尼玛多卡嘎多拉琼。蒂切哥波达格巴加，我格卡斯阿胡嘎克切。大卫嘎卡错尼玛下家，拉胡切格古达拉切维，尼玛多卡学勒达卡嘎给，日玛可的个切，表维尼哈嘎哥嘎门老，那吉亚奇里科嘎切，你来的这个课，老大伯卡普加嘎维科哈十七瓦巴嘎，格多维普加嘎维普古哥哈尼七十瓦巴嘎。错的个气味，破的瓦的心哈，我是白了，我嘻嘻哈去加个耶。哈我为咩好，多个大卫错误，我起误，错也是哈，我起嘻个，哈我为屋子里罢休。老大不为卡也好，家去家门为哈来我卡错了，不想你哈可录一个休。老大不为地皮门皮，你好过我们我考虑个，做过哈我为他卡多为。我只托马皮的马学了托马给哈拉，在家里为大卫征服的，那罗就开地为蒙维塔作家。不是可诺，伊那是脱皮攻击家，去过脱皮攻击飞机家，去过老多魔法的个大卫，我们奥胡比比秀，古查达这车大家，古查达米亚塔哈，然后尼玛可卡多勒个作家，对嘞，然后个立刻去的叫他。大家不讲，他也讲而哟，是黑古哈啦。雅各伯说：“不噶，加个马老，他也那么古，立刻就得做位置个，他第一是噶，那老位立刻就得做不打架。噶和拉胡亚古噶为多卡不耶噶，古多拉说，噶和拉胡亚大不他亲，我追噶，大卡是噶该对住。”

那包出去啊，那会的啊，阿叻也因为奥罗古马拉些嘛那个，你去这个那个席位，我他马缺位堵路子也切过来，我去国家接回家，起码到了下位，好国家位堵路家小切的，该发个时个，我他好多来还得加费，你还过切些。都路这样的好我家你还过好家我是祖国的陪伴国呢

不这样阿水他为你下课得不得社会主义社会你下个国改修。你去来得去恶课都路家公路也过为水稻米谷都不干来莫缺和那位万没靠自己来我把坡都一马改为你下不大修。你去来得去黑课都路这样卡白家下午为他卡干来那个国家阿拉的马一直就要得着靠为车卡白家下午为他卡干为车子拍戏。第二，做个观察大来，用那名字名叫切贝，一直出一位角落的哈马那位学科，独路教位的比的个奥希考过去那位麦普加埃位独路这一密码，你不是奥斯尼哈过一位奥罗的个那哈尼。木达木加位大巴，古萨独路在努在自治县独路家乡地州大村卡咖啡麦普加埃些嘛，你不是结果大大来。哈克诺维哈克从路那次个地大维塔五个八比你不是哈了的两个维不就为你哈个国家国哈他个普拉格就就维从路那次个哈的地就维其两个和维不解释解忧地震大锤哈亚的哈国际队伍那哈是结果个就乌塔古哈亚下马不服来也一时间地价地家为莫奥泽妈妈来，不加哈我为民歌阿杰国哈给切。其奥阿考和拉维，你只得打打未来政府阿提阿家是蛮好，哈也还不可为出路一夜才考拉来，你心唔得啊？考闹起来，哈也阿家不加个多么的麻烦为由。你为是国为？普拉根瓦乔古哈沃维塔卡加乌加蒂波古哈吉拉维，除了地塔多格维普马蒂莫加古加霍塔古普加马，除了蒂姆维普阿可瓦霍加，卡蒂马可除了尼哈姆黑蒂达，奥姆姆古卡塔加普拉格乔维普贝普斯格伊哈蒂马黑佩维尤，姆沃奥加可诺。你不是下法国门来，是为了保底是奥哈派哈拉维塔罗尼巴，不爱给为一个叫，习近平总书记与那奥加强尼多尼拉塔，昆苗古萨杜鲁真努走之这些为，亚格勒加蒂巴奥达门巴乔塔莫达塔为奥哈古达。你现在的讲阿考的哈班奇尼，你不是来奥乔都催来，阿罗蒂波杜鲁加小多一个。阿洛迪波加部门的昆苗加勒习近平总书记他阿莫达约和米卡多的大卫布纳科加勒杜鲁泽亚塔阿哈阿加维奥比布纳比利文斯古维大卫奥格巴亚哈拉勒杜鲁泽亚格维尼哈姆国米亚的白格哈拉阿斯切科帕高格加部阿洛迪波加门勒总书记他阿莫维霍诺古我也来，我还我哈他，大阔阔的那子，就姨妈姨阔的就黑来，技术来门就阿子，做个古车大卡阔的阿子都。昆苗过拉可诺，你不是等你来个，你是可为可是下是奥哈人家不？你不是为奥亚米的那不把他不比为，你是奥哈可习近平做书记他蘑菇，我一来哈来家。我家个比哈拉维克改为，约和的野草也是靠把切他，我爱约和莫教为他皮也比的也带大，爱护为和诺为我怀我哈他唔自来，乌他我和哈家为你哈过门，古查达卡克的来我和他哈我为你哈靠，噶多拉达为他噶莫噶是制度。这个是七七个高位没覆盖些嘛的文字都去海大就是大把我海苦海地从楼地我家地大可我卡可为独路这样面嘛他独路怕个嘛起嘛比有样面不是吃哈下巴的白马虎这个家造里马个靠个来落里不得打有和的也错个播下表下为你哈个过桥古查大卫这次奥利达家，我和米卡加阿提去做卫，托马蒂加国家的加拉比维塔罗大卫马牌，波夏维尼哈姆诺奥吉亚拉布维马黑，阿提克埃波夏拉布维，利维斯古维。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天色一时都嘛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1: 听不听到电话你是另外去回部阿吉苏火化电路我念了山当啊一直听不那挂吉苏的你是我一时都嘛抓满根啊提提都抓满根了一起满密码地面自转啊有些小五六米一般拉罗鞋挂粗卡年数八岁不说的嘛你才比免了不让年我与那年一直一组都妈咪妈挂比虎妈说的生年妈咕比妈没接得你一直的怎样啊我还听你那只挂昆明宾兴那的罗皮挂都都是嘛的第二笔免了我什么观念感觉你就免嘛一时在我一般拉我天走时候都过挂罗宾兴妈不比比咋比比得我的我没拐走头疼了不年总拐过随着了多啊。我还是定你拐家一时间说个谜的与那强尼米族呢一早被爸妈拐住丢母年。此年天拐住三拐去与那过双五六万联络写粗卡过八岁不粗路家地得算一他。体育铺置小我里嘛一度是还历次三百组的事。一部我提供的是天赋年过求福利免利。体育过粗卡年数八岁粗路家地得算嘛的是。天赋年过六年年富免了我天一三一他外家法改为年与那过粗母一米一马的什么中央的古都铺李三百跟他们古格斯他们过比有些过古拉马一米年次十时中啊古拉罗铺嘛你多年你生活过的是六六天赋里跟他免了我天一三古大部与那年天是腾里子三是摩瓦里子一是吉祥瓦里子罗以及一次马九九啊云南木瓜一直一直的制度祖都妈咪妈瓜猪和妈苏的森林妈瓦的子年丝哈体是瓜比妈的妈咪妈的拐瓜妈瓦的森林对木瓦大陆是阿吉苏里尼森林路和妈苏的妈母体局想到了我此年我哈体你瓜猪我你瓜吃昆明比那的罗皮瓜猪都都是妈我们有头盖的族里斯本里妈天赋年瓜我父天赋族里都都路比妈厉害上次妈盖的族里斯一部铁丝天赋年过礼服替你盖的助理罗皮瓜为啥为嘛都读书比心比点比在了嘛这里的德阿比免他不让年我你读的你是你扩大部从小时候用这些年写的嘛这个爵士爵士嘛直接比和阿哥是你幸福的白罗工作社区一米一的十的下个一米一的过关年一大的杂杂的过的次的白罗是阿年是高的那的压着你一把瓜我们的年马是莫斯带给你你啥不啥比我们瓦里斯给你一把瓜就阿们过瓜公子一米一数抓你马是动物还故事有个的抓你普花米的瓜我在最高门比个古哥妈我自己们有头个的做的话阿们出手之后提马几年用这瓜一直一组都提马阿瓜之前一马瓦里斯年时幸福的三学下个马你自己的做的有就要比普花米的瓜一米一数字里里年八岁不跌普不上瓦里斯生你就是阿面嘛的最多叫做生你一不转的咱们叫做直接比马匹拉斯年人来莫名一关嘛什么说马匹拉斯年提了一马挂住错卡挂一瓦嘛那就瓦里嘛提过他提还没有头盖在组里哇听一声音他临仓时临下去年你都令你生瓦扩大下了格罗带度阿哥莫罗一提嘛叫做哈密我们最盖的一哈嘛年阿们一时间一不阿哥说瓦里哇阿们亚过十二零二六时一次是这路我想面一次嘛这里你说过的是你什么没过最多阿姐嘛哈密你在那里过个个别妇年时一时提路木库林啊值得往别个三万之间别过往的话你都能你生活苦林想去年多多提嘛的什么带着一提嘛就去哈密这几张别想了往的嘛我们最该的做的是在我路我一不说话的字什么书的不不说话的字不拉比瓜几万的字嘛比个顶路一土地嘛对这里哇讲话里嘛舅舅啊此你领下去年最好嘛舅舅啊阿克莫罗带度一提嘛舅舅啊哈密里里我阿们最小话的字懂啊我还顶你哪只瓜是毛去年哪家咖啡森林妈咪嘛直接比话水颜色森林咖啡你就没得得比娃娃的字路以及一妈咪的舅妈瓜比嘎就你就读一米你还是嘎的小度了阿克家罗一万五个还是嘎的小度了是嘎就你就是不得扣住个嘛天还你们有头嘎的助理嘎就你就是铺嘴了嘛很塞牌嘎的助理是 刚就你就密码阿根一级里你的国关小王妈阿克比佩服我的王你都你你是就过我哈子的你天在十号日子阿妈孤独明天的妈孤哈路产生七号要是云在火箭没有过不多年有过文山夏天不多迷的过问我一个字这么年有过过初来孤哈路没有过不得多过马嘴库前三米五森林米的瓜瑞比每节特里之路一头独立骨干捏我多地多二十个米孤寒我一个帮啊我哈次你们捏不够的对瓜胡时我告诉的学个人啊外加为谁解开我捏天生一塔提里白铺个瓜你都能你生瓜口过的瓜吃有乖乖不定哈罗胡时我告诉一米一数嘛出海你出门有个的做的事你都能你吃苦嘛天色天还啥事我没有个的做的不能马天赋难过你是辜负中啊不但是就没得别个妈咪教授年我哈次定他提的白富哥娃外交主席习近平年苦无那么过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塔纳德特朗普年我哈次三年过住四万年过去总国国国十五那年了啊十次过了我孤独的过实现那下的什么制度的妈妈我哈次行他我都对你一个台湾提起年阿姆过去的乌兰路途马上马我行了不得随着美的比额妈咪教授国家观念是第二大地的办法台湾国民进党国体目光计划最初年台湾一定是多路结比结果算你妈来设比较是台湾目光是因为制度国大姨妈比额阿们政治一土地妈妈教过中国的妈的阿罗一直妈的不联合国国制度的妈比是为制度的妈国的妈的什么一生在前妈国比那股就妈的直接比出罪中国提起年台湾木瓜是你十位子的大马瓜大拉马的马库有百年啊一旦一回一三年提的办啊每管年一旦一次地都马内瓜一旦八岁提十个提示抓住路之王马的库有十百年啊一旦一次了一回一三卡里八分年国体木瓜一直吃你你三小媒体出租我做推了花路妈咪抓的瓜提的办啊每管年一旦你百多拉路一直吃里子马内瓜伊朗把谁的组合路计划马的呼出去百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制定他白国国一十多不明一数的提里白国王。阿们美国年伊朗的白国拉罗马塞来火最多一支马的来是去年生啊格里里尼阿克塞邦啊提马的什么哈米面比去年国王。特朗普年提里白啊美国一支一支马年伊朗阿里里尼和国比不辞不明就马的。我的阿比伊拉年大东我一马内国阿里里马伊我阿比北加木我马提拉年啊台湾一无总理他现在年我哈斯丁伊南瓦塔带你马国复读个字马古伊南提起空兵中央喇嘛比路德国主复读个哇
3: 一是桑木索
0: 都是瓦莱湖
2: 一是海瓜门铁鸡是几匹贝克索嘎勒
1: 你都能你是啥国啥哈穷人习近平年提拐真显示里的帕夫提托阿吉大陆自动马国大马民间工商联结我远不得你个在年列祖自动马国大师马民庄马国提的过多人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落普华民书的拐得你努尼马我这比如里子马国和我里子八三不一级耶路是孟杰特里子罗双马便往吃吃秋水孟杰不输两名不输的和我里子提出阿布马国阿曼尼比一米一九度马的来是阿比算尼抓里斯马的对多阿里斯百年啊
4: 你那么历史里话就别不阿这座花花的铁路阿姆尼木瓜那那芝麻起里话一直提马观念有不提出阿比子民我咱妈一米不下哈路时阿克那那嘎吃时木瓜的比那那嘎嘞那那是不有年你那是的紫檀年你家是的木檀年提次提大秋季嘞提次提大干季嘞阿姆尼你努斯的马哈吉德马娜娜格雷

是小木瓜几个孙童年，俺们阿里是木瓜年龄，阿里是米一个年龄，我和毛和你，阿里是木瓜两个百米，有时有挖的他米栗子，有没有落的他米栗子，俺们呢，就拍拍路木瓜地里就嘛，哪能个来？